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4 ꯃꯤꯅꯤꯠ 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ꯃꯪꯂꯩꯕꯥꯛꯇ ꯑꯩꯒꯤ ꯏꯔꯩꯕꯥ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ꯡꯕꯝ ꯔꯣꯃꯥ

0: ꯊꯣꯔꯛꯑꯣ ꯍꯥꯏꯕꯗꯣ ꯇꯥꯕꯗ ꯃꯥꯅ ꯀꯌꯥꯗ ꯍꯔꯥꯎꯖꯈꯤꯕ, ꯃꯥꯒꯤ ꯃꯃꯥꯁꯨ ꯃꯄꯥꯝꯗ ꯁꯤꯈꯤꯕꯅꯤ. ꯏꯇꯥ ꯇꯝꯅꯥꯅ ꯑꯣꯖꯥ ꯑꯃꯅꯤ ꯌꯨꯝ ꯄꯥꯜꯂꯦ ꯍꯥꯏꯕꯁꯦ ꯍꯥꯟꯅ ꯈꯪꯈꯤꯗꯦ. ꯃꯈꯣꯏ ꯑ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 ꯌꯨꯝ ꯄꯥꯜꯂꯦ, ꯑꯉꯥꯡꯗꯤ ꯂꯩꯇꯦ ꯍꯥꯏꯔꯛꯄ ꯑꯣꯏꯔꯃꯥꯜꯂꯦ.
1: ꯅꯣꯏ ꯑꯣꯖꯥꯅ ꯑꯩꯒ ꯌꯨꯝ ꯄꯥ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 ꯀꯨꯏꯅ ꯏꯃꯤꯠꯇ ꯏꯆꯥ ꯎꯗꯦ. ꯃꯥꯅ ꯖꯤꯔꯤ ꯆꯠꯈ꯭ꯔꯕ ꯍꯦꯛ ꯃꯇꯨꯡ ꯅꯨꯡꯉꯥꯏꯕ ꯄꯥꯎꯗꯣ ꯃꯉꯣꯟꯗ ꯇꯝꯅꯕ ꯌꯥꯝꯅ ꯍꯣꯠꯅꯈꯤ, ꯆꯤꯊꯤ ꯀꯌꯥ ꯊꯥꯈꯤ. ꯑꯗꯨꯕꯨ ꯃꯥꯗꯤ ꯏꯊꯛ ꯏꯔꯥꯡꯗ ꯌꯨꯝꯒꯤ ꯋꯥ ꯆꯪꯈꯤꯗ꯭ꯔꯕ ꯑꯣꯏꯔꯦꯀꯣ.
0: ꯏꯆꯦ, ꯏꯇꯥ ꯇꯝꯅꯥꯅꯗꯤꯅꯦ ꯑꯣꯖꯥ ꯑꯃꯅꯤ ꯌꯨꯝ ꯄꯥꯜꯂꯦ ꯍꯥꯏꯕꯁꯦ ꯇꯁꯦꯡꯅ ꯈꯪꯈꯤꯗꯕꯅꯤ ꯃꯇꯝꯗꯨꯗ.
1: ꯑꯦꯛꯁꯤꯗꯦꯟꯗꯤ ꯀꯩꯗꯧꯉꯩ ꯊꯣꯛꯄꯅꯣ?
0: ꯊꯥ ꯑꯍꯨꯝ ꯈꯔ ꯀꯜꯂꯝꯃꯗ꯭ꯔ? ꯏꯇꯥꯒ ꯑꯣꯖꯥꯒꯒꯤ ꯃꯊꯧ ꯃꯉꯝꯗꯤꯅꯦ ꯏꯆꯦ, ꯃꯥ ꯑꯃ ꯑꯃꯗꯤ ꯂꯩꯀꯥꯏ ꯃꯌꯥꯝ ꯇꯥꯟꯅꯗꯅ ꯁꯣꯟꯈ꯭ꯔꯦ.
1: ꯑꯣ, ꯃꯥꯅ ꯑꯩꯕꯨ ꯃꯤꯔꯥꯏꯕꯁꯦ ꯌꯦꯡꯉꯣ, ꯑꯌꯦꯡꯕꯤ ꯂꯩ ꯃꯅꯥ ꯑꯃ ꯐꯥꯎꯕ ꯀꯠꯂꯟꯗꯦꯗꯅ.
0: ꯂꯩꯀꯥꯏꯁꯨ ꯄꯤꯛꯄ, ꯂꯩꯇ ꯂꯥꯏꯔꯕꯅ ꯀꯟꯈꯤꯕ, ꯃꯥ ꯑꯃꯁꯨ ꯑꯇꯥꯏ ꯑꯣꯏꯕꯒ ꯃꯄꯥꯡꯒꯜ ꯁꯣꯟꯕꯒ.
1: ꯐꯔꯦ, ꯑꯩꯒꯤ ꯂꯥꯏꯕꯛꯅꯤ, ꯃꯈꯣꯏ ꯑꯅꯤꯗꯤ ꯃꯔꯥꯏꯕꯛ ꯐꯕꯅꯤꯅ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ꯈ꯭ꯔꯦꯗꯅ.
0: ꯏꯆꯦ, ꯃꯔꯥꯏꯕꯛ ꯊꯤꯕ ꯑꯃꯁꯨ ꯌꯥꯎꯔꯤꯗ?
1: ꯇꯝꯅꯥꯒꯤ ꯃꯥꯃꯗꯨꯔ?
0: ꯅꯠꯇꯦꯗ ꯏꯆꯦ.
1: ꯀꯅꯥ?
0: ꯏꯇꯥꯒꯤ ꯃꯆꯥꯅꯨꯄꯥ, ꯃꯄꯥꯒꯤ ꯌꯨꯝꯁꯦ ꯌꯧꯅ ꯊꯤꯟꯕꯁꯨ ꯉꯝꯗ꯭ꯔꯦ ꯃꯌꯥꯝꯅ, ꯑꯗꯨꯒ ꯃꯥꯃꯗꯨꯅ ꯌꯣꯛꯄꯁꯨ ꯉꯝꯂꯔꯣꯏ ꯍꯥꯏꯗꯅ ꯂꯩꯀꯥꯏ ꯃꯌꯥꯝ ꯇꯥꯟꯅꯔꯒꯅꯦ ꯑꯣꯔꯐꯥꯟ ꯍꯣꯝ ꯑꯃꯗ ꯊꯝꯈ꯭ꯔꯦ.
1: ꯀꯔꯤ ꯀꯔꯤ ꯍꯥꯏꯕ? ꯑꯉꯥꯡ ꯅꯨꯄꯥ ꯃꯆꯥ ꯑꯃ ꯍꯥꯏꯕ?
0: ꯍꯣꯏ ꯏꯆꯦ, ꯑꯦꯛꯁꯤꯗꯦꯟꯠ ꯊꯣꯛꯄ ꯅꯨꯃꯤꯠꯇꯨꯗꯒꯤ ꯑꯩꯒ ꯂꯩꯃꯤꯟꯅꯖꯕꯅꯤ.
1: ꯑꯣ,
0: ꯑꯩꯁꯨꯅꯦ ꯑꯩꯒ ꯁꯨꯝ ꯂꯩꯃꯤꯟꯅꯖꯔꯒꯦ ꯍꯥꯏꯖꯕꯅꯤ.
1: ꯑꯣ,
0: ꯑꯗꯨꯕꯨ ꯂꯩꯀꯥꯏ ꯑꯃꯗꯤ ꯃꯥꯃꯅ ꯑꯩꯁꯨ ꯂꯩꯁꯥꯕꯤꯅꯤ ꯍꯥꯏꯗꯅ ꯌꯥꯗ꯭ꯔꯦ. ꯏꯆꯦ, ꯏꯆꯦꯅ ꯑꯉꯥꯡ ꯑꯗꯨ ꯂꯧꯁꯤꯟꯕꯤꯔꯒ ꯃꯄꯥ ꯃꯄꯨꯒꯤ ꯁꯥꯒꯩꯗ ꯇꯤꯜꯍꯟꯕꯤꯔꯕꯗꯤ?
1: ꯀꯔꯤꯅꯣ ꯑꯩꯅ ꯍꯧꯖꯤꯛ ꯇꯧꯒꯗꯕꯁꯦ? ꯏꯊꯥꯗ ꯑꯄꯤꯛꯄ ꯏꯆꯥꯁꯤꯃꯁꯨ ꯐꯔꯦ, ꯑꯌꯦꯡꯕꯤ ꯃꯄꯥꯗꯨꯒꯤ ꯏꯅꯤ, ꯃꯃꯥ ꯑꯩ ꯑꯃꯗꯤ ꯂꯦꯝꯍꯧꯔꯤꯗꯅ. ꯑꯩꯅꯦ ꯃꯈꯨꯔꯥ ꯃꯇꯣꯟꯁꯤꯡꯒ ꯇꯥꯟꯅꯔꯛ
2: ꯏꯃꯥ, ꯀꯩꯗꯧꯔꯦ ꯑꯁꯤꯛꯄꯁꯤꯗ ꯅꯇꯣꯝꯇ ꯇꯨꯃꯤꯟ ꯂꯩꯔꯤꯁꯤꯕꯣ?
1: ꯑꯁꯤꯛꯄꯁꯦ ꯏꯃꯥꯒꯤꯗꯤ ꯃꯔꯨꯞꯅꯤꯅꯦ.
2: ꯏꯃꯥ,
1: ꯑꯋꯥ ꯅꯨꯡꯉꯥꯏ ꯄꯥꯎꯗꯝꯕꯝꯁꯨ ꯃꯍꯥꯛꯇ, ꯏꯃꯨꯡꯁꯤꯗ ꯀꯅꯥꯒ ꯉꯥꯏꯍꯥꯛ ꯂꯩꯃꯤꯟꯅꯗꯨꯅ ꯑ�ꯒꯤ ꯄꯥꯎꯗꯝꯐꯝ ꯋꯥꯇꯥꯅꯐꯝ ꯂꯩꯒꯦ? ꯑꯆꯤꯛꯄ ꯃꯍꯥꯛ ꯅꯠꯇꯅ
2: ꯀꯅꯥꯒꯤ ꯄꯦꯟꯗꯕ ꯅꯨꯡꯉꯥꯏꯇꯕꯒꯤꯅꯣ ꯏꯃꯥ? ꯏꯃꯥ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ꯅꯨꯡꯁꯨꯛ ꯅꯨꯡꯖꯥꯅꯅ ꯂꯩꯔꯤꯕꯁꯤꯕꯣ ꯏꯃꯥ?
1: ꯍꯧꯖꯤꯛꯇꯤ ꯑꯦꯝ ꯑꯦ ꯂꯣꯏꯗꯨꯅ ꯗꯣꯛꯇꯔꯦꯠ ꯐꯪꯂꯕ, ꯀꯅꯥ ꯂꯩꯇ꯭ꯔꯕꯁꯤꯡꯒꯤ ꯀꯠꯊꯣꯛꯄꯗ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ꯂꯕ ꯅꯪꯕꯨ ꯏꯃꯥꯒꯤ ꯃꯤꯠꯁꯤꯗꯗꯤ ꯃꯇꯤꯛ ꯆꯥꯗ꯭ꯔꯤꯕ ꯑꯉꯥꯡꯒꯨꯝꯅ ꯉꯁꯤꯁꯨ ꯎꯔꯤꯅꯤ
2: ꯑꯩꯈꯣꯏ ꯃꯥꯁꯤꯗꯤ ꯁꯦ ꯏꯃꯥ, ꯆꯪꯉꯛꯑꯣ, ꯑꯩꯁꯨ ꯏꯃꯨꯡꯗꯅꯦ ꯐꯤꯔꯣꯜꯁꯦ ꯑꯃꯨꯛꯇ ꯍꯣꯡꯗꯣꯛꯈꯤꯒꯦ. ꯏꯃꯥ, ꯏꯃꯥꯒꯤ ꯏꯅꯥꯎꯅꯨꯄꯤꯅꯤꯗꯅ ꯑꯌꯤꯡꯕꯤ ꯖꯤꯔꯤꯗꯒꯤ, ꯑꯗꯣ ꯁꯤ ꯌꯣꯡꯆꯥꯛꯁꯦ ꯏꯃꯥꯗꯨꯅ ꯄꯤꯔꯝꯕꯅꯤ, ꯏꯃꯥꯁꯨ ꯆꯪꯉꯛꯑꯣꯀꯣ.
1: ꯃꯇꯝꯗꯨꯒꯤ ꯏꯆꯥ ꯑꯇꯣꯟꯕꯁꯤ ꯏꯇꯣꯝ ꯃꯁꯤꯒꯤ ꯄꯥꯎ ꯄꯨꯔꯛꯈꯤꯕ ꯅꯨꯄꯤꯗꯨ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 ꯃꯇꯝꯗꯨꯗ ꯃꯥꯅ ꯍꯥꯏꯈꯤ, ꯏꯆꯦ,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ꯑꯩ ꯏꯆꯦꯒꯤ ꯅꯥꯛꯇ ꯑꯉꯥꯡꯁꯤ ꯌꯦꯡꯕ ꯂꯥꯛꯀꯅꯤ ꯍꯥꯏꯔꯝꯃꯤꯀꯣ. ꯃꯥꯅ ꯂꯥꯛꯂꯒ ꯐꯣꯡꯗꯣꯛꯇꯅ ꯊꯝꯂꯤꯕ ꯏꯃꯥ ꯏꯆꯥꯒꯤ ꯋꯥꯔꯤꯁꯤꯡꯁꯦ ꯍꯥꯏꯗꯣꯔꯛꯇꯨꯅ ꯏꯆꯥ ꯑꯇꯣꯝꯕꯁꯤꯅ ꯈꯪꯈ꯭ꯔꯒ ꯏꯃꯥ ꯏꯆꯥꯒꯤ ꯃꯔꯤ ꯇꯠꯈ꯭ꯔꯒꯅ ꯀꯝꯗꯧꯕ? ꯑꯗꯨꯕꯨ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ꯈꯪꯗꯕꯗꯤ ꯌꯥꯔꯣꯏ.
2: ꯏꯃꯥ, ꯀꯩꯅꯣ ꯏꯃꯨꯡꯗ ꯆꯪꯉꯛꯇꯕꯤꯗ ꯅꯊꯟꯗ ꯑꯗꯨꯝ ꯉꯥꯡꯗꯅ ꯂꯩꯔꯤꯁꯤꯕꯨ ꯀꯩꯗꯧꯔꯒꯦ?
1: ꯇꯧꯗꯦꯗ.
2: ꯏꯃꯥꯒꯤ ꯄꯦꯟꯗꯕ ꯅꯨꯡꯉꯥꯏꯇꯕꯗꯣ ꯍꯥꯏꯕꯤꯌꯨ, ꯀꯅꯥꯗꯅꯣ? ꯇꯥꯃꯣꯗꯔꯥ ꯑꯩꯉꯣꯟꯗꯔꯥ? ꯑꯩꯉꯣꯟꯗ ꯑꯣꯏꯔꯒꯅ ꯏꯃꯥ, ꯑꯩ ꯌꯨꯝꯁꯦ ꯊꯥꯗꯣꯛꯂꯒ ꯆꯠꯈ꯭ꯔꯣ ꯍꯥꯏꯕ꯭ꯔꯣ? ꯑꯗꯨꯕꯨ ꯏꯃꯥ, ꯑꯩ ꯅꯣꯡꯃꯒꯤ ꯏꯃꯥꯕꯨ ꯎꯗꯕꯗꯤ ꯉꯝꯂꯣꯏꯌꯦ ꯏꯃꯥ.
1: ꯏꯃꯥꯒꯤ ꯑꯇꯣꯟꯕ, ꯏꯃꯥꯅꯁꯨ ꯅꯪꯕꯨ ꯅꯣꯡꯃꯒꯤ ꯎꯍꯧꯗꯕꯗ ꯏꯃꯥ ꯂꯩꯕ ꯉꯝꯗꯦ.

ꯈꯨꯗꯛ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ꯆꯥꯛ ꯃꯩꯆꯥꯛ ꯐꯤꯜꯝꯁꯇꯒꯤ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ꯑꯃꯗꯤ ꯗꯦꯕꯂꯥ ꯁꯔꯨꯡꯕꯝ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ꯃꯅꯤ ꯈꯨꯟꯖꯥ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ꯄ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0: ꯍꯦꯛꯇꯔ ꯔꯟ ꯇꯧꯖꯕꯅꯤ ꯑꯣꯖꯥꯁꯤꯡ ꯃꯇꯤꯛ ꯆꯥꯅ ꯁꯦꯂꯔꯤ ꯐꯪ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ꯃꯄꯨꯡ ꯐꯥꯅ ꯂꯩꯕ ꯅꯠꯇꯦ ꯁꯣ ꯑꯗꯨꯒꯨꯝꯕ ꯃꯐꯝꯗ ꯇꯝꯖꯔꯦ ꯑꯗꯨꯒ ꯑꯩꯁꯦ ꯂꯥꯏꯕꯛ ꯐꯗꯅ ꯁꯤꯁꯤ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ꯇꯝꯖꯔꯦ ꯐꯕ ꯍꯥꯏꯁꯦ ꯑꯩꯈꯣꯏ ꯁꯤꯁꯤꯒꯤ ꯑꯣꯖꯥꯁꯤꯡꯁꯦ ꯃꯌꯥꯝꯅꯗꯤ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ꯁ꯭ꯀꯨꯜꯁꯦ ꯐꯠꯇꯦ ꯑꯗꯨ ꯇꯧꯗꯦꯅ ꯌꯥꯝ ꯍꯥꯏꯕꯤ ꯑꯗꯨꯕꯨ ꯑꯩꯒꯤ ꯑꯣꯏꯅ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ꯛ ꯆꯥꯕ ꯏꯖꯨꯀꯦꯁꯟꯁꯦ ꯑꯩ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ꯁꯤ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ꯐꯪꯖꯔꯛꯈꯤ ꯑꯣꯖꯥꯁꯤꯡ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ꯕꯤꯕꯗꯒꯤ ꯑꯩ ꯏꯁꯥꯅ ꯍꯣꯠꯅꯖꯕꯗꯒꯤ ꯑꯣꯖꯥꯁꯤꯡꯒꯤ ꯃꯇꯦꯡ ꯃꯌꯥꯝ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ꯁꯦ ꯇꯦꯟꯗ ꯁꯦꯀꯦꯟ ꯗꯤꯚꯤꯖꯟꯗ ꯐꯥꯎꯔꯛꯈꯤꯕꯗꯣ ꯑꯩ ꯑꯥꯔꯠꯁꯇ ꯇ꯭ꯋꯦꯜꯐꯇ ꯐꯔꯁ ꯄꯣꯖꯤꯁꯟ ꯇꯥꯖꯔꯛꯈꯤ ꯁꯤꯒꯤ ꯃꯤꯀꯨꯞꯁꯤꯗꯒꯤ ꯂꯥꯏꯐ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ꯈ꯭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ꯇꯦꯡ ꯇꯧꯕꯤꯔꯛꯈꯤ ꯄꯩꯁꯥꯒꯤ ꯑꯩ ꯗꯦꯜꯂꯤ ꯆꯠꯈꯤ ꯗꯦꯜꯂꯤꯗ ꯆꯠ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ꯛꯖꯥꯝ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ꯍꯣꯠ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ꯗꯤ ꯑꯩ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ꯖꯥ ꯑꯃ ꯑꯣꯏꯅ ꯐꯝꯕ ꯂꯩꯕ ꯐꯪꯖꯔꯦ ꯑꯩꯅ ꯑꯩꯒꯤ ꯄꯨꯟꯁꯤꯒꯤ ꯖꯔꯅꯤꯁꯤꯗꯒꯤ ꯑꯩꯒꯤ ꯄꯨꯟꯁꯤ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ꯗꯒꯤ ꯑꯩꯅ ꯎꯖꯕꯁꯦ ꯃꯤ ꯃꯌꯥꯝ ꯑꯃꯒꯤ ꯄꯨꯟ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ꯂꯥ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ꯃ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ꯀꯦ ꯍꯥꯏ ꯇꯥꯔꯒꯗꯤ ꯏꯖꯨꯀꯦꯁꯟ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ꯔꯨꯑꯣꯏꯌꯦꯅ ꯑꯩ ꯈꯟꯖꯩ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ꯏꯖꯨꯀꯦꯁꯟꯒꯤ ꯀ꯭ꯋꯥꯂꯤꯇꯤꯁꯦ ꯈꯔ ꯃꯈꯩ ꯑꯩ ꯍꯦꯟꯒꯠꯆꯍꯟꯅꯤꯡꯉꯤ ꯑꯗꯨꯗꯨꯒ ꯀ꯭ꯋꯥꯂꯤꯇꯤ ꯏꯖꯨꯀꯦꯁꯟ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ꯌꯥꯝ ꯇꯥꯡꯕꯗꯧꯅ ꯇꯧꯔꯦ ꯁꯔꯀꯥꯔꯒꯤ ꯁ꯭ꯀꯨꯜ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ꯀ꯭ꯋꯥꯂꯤꯇꯤ ꯏꯖꯨꯀꯦꯁꯟꯁꯦ ꯂꯩꯇꯕꯒꯤ ꯑꯆꯧꯕ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ꯂꯩꯔꯦ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ꯏꯔꯕꯁꯤꯡꯗꯤ ꯑꯩꯈꯣꯏ ꯄꯩꯁꯥ ꯇꯥꯡꯕ ꯄ꯭ꯔꯥꯏꯚꯦꯠꯀꯤ ꯁ꯭ꯀꯨꯜꯁꯤꯡꯁꯤꯗ ꯆꯠꯄ ꯐꯪ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ꯖꯨꯀꯦꯁꯟꯅ 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ꯄꯨꯔꯛꯄꯒꯤ ꯃꯍꯨꯠꯇ ꯀ꯭ꯋꯥꯂꯤꯇꯤ ꯏꯖꯨꯀꯦꯁꯟꯁꯦ ꯏꯀ꯭ꯋꯦꯜ ꯑꯦꯛꯁꯦꯁ ꯂꯩ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ꯖꯨꯀꯦꯁꯟꯅ ꯃꯥꯟꯅ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ꯛꯄꯗꯧꯅ ꯇꯧꯔꯦ ꯑꯩꯒꯤ ꯃꯪꯂꯥꯟꯁꯦ ꯀꯩꯅꯣ ꯍꯥꯏꯔꯒꯗꯤ ꯃꯁꯤꯒꯤ ꯀ꯭ꯋꯥꯂꯤꯇꯤ ꯏꯖꯨꯀꯦꯁꯟꯁꯦ ꯂꯥꯏꯔꯕ ꯏꯅꯥ ꯈꯨꯟꯕ ꯈꯥꯏꯗ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ꯐꯪꯍꯟꯕ ꯄꯥꯝꯖꯩ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 ꯀꯣꯚꯤ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ꯏꯔꯥꯡ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ꯏꯖꯨꯀꯦꯁꯟꯒꯤ ꯐꯤꯕꯝꯁꯦ ꯁꯣꯛꯊꯔꯕ꯭ꯔꯥꯅ ꯈꯜꯂꯤ ꯁꯨꯅ ꯑꯦꯠꯂꯤ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ꯟꯗꯔꯤ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ꯍꯥꯌꯔ ꯏꯖꯨꯀꯦꯁꯟ ꯑꯅꯤꯁꯤꯗ ꯑꯩꯈꯣꯏ ꯃꯇꯤꯛ ꯆꯥꯅ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ꯁ꯭ꯇꯨꯗꯦꯟꯠ ꯌꯨꯅꯤꯌꯟꯁꯤꯡ ꯃꯌꯥꯝ ꯆꯪꯗꯅ ꯍꯣꯠꯅꯃꯤꯟꯅꯔꯒ ꯀ꯭ꯋꯥꯂꯤꯇꯤ ꯂꯩꯕ ꯏꯖꯨꯀꯦꯁꯟ ꯑꯃ ꯄꯨꯔꯛ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ꯈꯨꯡꯒꯨꯟꯗꯥꯕ ꯁꯣꯁꯥꯏꯇꯤ ꯑꯃ ꯍꯦꯟꯅ ꯑꯦꯝꯄꯥꯋꯔꯗ ꯑꯣꯏ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 ꯑꯃ ꯁꯦꯝꯒꯠꯄ ꯉꯝ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ꯇꯨꯡ ꯀꯣꯏꯕ ꯁꯥꯟꯇꯤ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ꯆꯥꯎꯈꯠꯄ ꯑꯃꯁꯨ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ꯅꯤ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ꯑꯩ ꯀ꯭ꯋꯥꯂꯤꯇꯤ ꯏꯖꯨꯀꯦꯁꯟꯁꯦ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ꯔꯕ ꯏꯅꯥ ꯈꯨꯟꯕ ꯈꯥꯏꯗꯅ ꯐꯪꯍꯟꯅꯤꯡꯉꯤ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ꯑꯩ ꯁꯨꯡꯁꯣꯏ ꯁꯣꯏꯅ ꯎꯒꯅꯤ ꯍꯥꯏꯕꯁꯦ ꯑꯩ ꯊꯥꯖꯖꯩ
1: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ꯏꯔꯥꯡ ꯑꯗꯨꯒ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ꯁꯤꯒꯤ ꯑꯆꯧꯕ ꯁꯣꯂꯨꯁꯟ ꯑꯃ ꯑꯩꯗꯤ ꯏꯖꯨꯀꯦꯁꯟꯒꯤ ꯂꯥꯏꯟꯁꯤꯗ ꯂꯥꯛꯆ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ꯁꯤꯒꯤ ꯄꯔꯁꯄꯦꯛꯇꯤꯞꯇꯒꯤ ꯊꯝꯖꯒꯦ ꯑꯩꯈꯣꯏꯁꯦ ꯇꯁꯦꯡꯅ ꯏꯔꯥꯡꯁꯦ ꯀꯔꯝꯕ ꯃꯥꯏꯀꯩꯗ ꯆꯠꯂꯤ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ꯇꯁꯦꯡꯅ ꯈꯪꯗꯕꯗꯧꯅ ꯇꯧꯋꯦ ꯑꯩꯈꯣꯏ ꯃꯤ ꯃꯌꯥꯝ ꯑꯃ ꯃꯥꯅ ꯃꯥꯅ ꯑꯅꯤꯡꯕ ꯄꯥꯝꯕ ꯉꯍꯥꯛꯀꯤ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ꯃꯑꯣꯡꯗ ꯍꯦꯛꯇ ꯐꯣꯡꯗꯣꯛꯑꯒ ꯑꯩꯈꯣꯏ ꯁꯣꯁꯦꯜ ꯃꯦꯗꯤꯌꯥꯗꯁꯨ ꯔꯨꯃꯔ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ꯈꯣꯏ ꯁꯟꯗꯣꯛꯏ ꯁꯤꯒꯤ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ꯇꯁꯦꯡꯅ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ꯉꯥꯜ ꯐꯪꯕ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ꯒꯤ ꯏꯖꯨꯀꯦꯇꯦꯗ ꯑꯣꯏꯕ ꯍꯥꯏꯇꯥꯔꯦ ꯁꯨꯞꯅ ꯈꯛꯇꯪꯒꯤ ꯀ꯭ꯋꯥꯂꯤꯐꯤꯀꯦꯁꯟ ꯌꯥꯎꯕ ꯅꯠꯇꯕ ꯏꯖꯨꯀꯦꯇꯦꯗ ꯑꯣꯏꯕ ꯁꯤꯇꯤꯖꯟ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ꯃꯤꯑꯣꯏꯁꯤꯡ ꯑꯃ ꯑꯣꯏꯅ ꯋꯥꯈꯟ ꯈꯟꯊꯃꯤꯟꯅꯔꯒꯗꯤ ꯁꯤꯒꯤ ꯁꯃꯁ꯭ꯌꯥꯁꯦ ꯌꯥꯝ ꯆꯥꯎꯅ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ꯒꯗ꯭ꯔꯅ ꯈꯜꯂꯤ ꯑꯩꯈꯣꯏ ꯔꯨꯃꯔꯔꯣꯝꯗ ꯆꯠꯈꯤꯗꯕ ꯑꯩꯈꯣꯏ ꯇꯁꯦꯡꯅ ꯏꯔꯥꯡ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ꯄꯨꯟꯅ ꯐꯃꯤꯟꯅꯔꯒ ꯀꯔꯝꯕ ꯃꯥꯏꯀꯩꯗ ꯆꯠꯃꯤꯟꯅꯁꯤꯒꯦ ꯍꯥꯏꯅ ꯈꯟꯕ ꯑꯗꯨꯒ ꯁꯤꯒ ꯂꯣꯏ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ꯀꯝꯃꯨꯅꯤꯇꯤ ꯃꯌꯥꯝ ꯑꯃꯅ ꯈꯨꯟꯗꯥꯃꯤꯟꯅꯕ ꯑꯣꯏ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ꯀꯝꯃꯨꯅꯤꯇꯤ ꯈꯨꯗꯤꯡꯃꯛꯀꯤ ꯚꯣꯏꯁ ꯀꯝꯃꯨꯅꯤꯇꯤ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ꯄꯨꯟ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ꯈꯟꯅꯃꯤꯟꯅꯔꯒ ꯇꯥꯟꯅꯃꯤꯟꯅꯔ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ꯈꯣꯏ ꯑꯣꯏꯃꯤꯟꯅꯈꯤꯁꯤꯒꯦ ꯏꯔꯥꯡ ꯑꯗꯨꯝ ꯇꯧꯔꯒ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ꯎꯈꯠꯄꯗ ꯊꯤꯟꯊꯍꯜꯂ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ꯂꯩ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ꯁꯤ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ꯀꯝꯃꯨꯅꯤꯇꯤ ꯈꯨꯗꯤꯡꯃꯛꯀꯤꯁꯨ ꯌꯥꯏꯐꯈꯤꯕ ꯆꯥꯎꯈꯠꯄ ꯃꯤꯅ ꯔꯦꯁꯄꯦꯛ 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ꯈꯤꯁꯤ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ꯀꯝꯃꯨꯅꯤꯇꯤ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ꯗꯔꯁꯤꯡ ꯑꯃꯗꯤ ꯃꯤꯌꯥꯝꯁꯤꯡ ꯄꯨꯜꯂꯒ ꯈꯟꯊꯃꯤꯟꯅꯕꯒꯤ ꯇꯥꯟꯖꯥꯅꯦꯅ ꯈꯟꯖꯩ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ꯊꯃꯤꯟꯅꯔ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ꯈꯔꯃꯈꯩꯗꯤ ꯑꯩꯈꯣꯏ ꯑꯆꯨꯝꯕ ꯃꯥꯏꯀꯩ ꯑꯃꯗ ꯑꯗꯨꯗꯨꯒ ꯏꯔꯥꯡꯁꯤ ꯅꯦꯝꯊ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ꯒꯗ꯭ꯔꯅ ꯈꯟꯖꯩ
2: ꯄꯥꯝꯖꯕ ꯈꯟꯖ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ꯈꯥ ꯊꯥꯕꯁꯤꯡꯗ ꯊꯝꯖꯕ ꯑꯁꯥ ꯑꯃꯁꯨꯡ ꯃꯪꯂꯥꯟꯒꯤ ꯃꯄꯥꯎꯅꯤ ꯑꯃꯨꯛ ꯇꯥꯕꯤꯅꯁꯤ
3: ꯑꯩꯒꯤ ꯃꯤꯡ ꯈꯣꯏꯔꯥꯡꯕꯝ ꯔꯥꯖꯨ ꯁꯤꯡ ꯑꯩ ꯍꯧ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ꯏꯟ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ꯍꯦꯗ ꯑꯣꯐ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ꯏꯅ ꯂꯩꯖꯕꯅꯤ ꯑꯩꯒꯤ ꯀꯔꯝꯅ ꯑꯐꯕ ꯃꯑꯣꯡꯗ ꯂꯩ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ꯂꯥꯟ ꯍꯥꯏꯔꯒꯗꯤ ꯃꯅꯤꯄꯨꯔꯁꯤ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ꯂꯤ ꯌꯥꯝꯅ ꯁꯥꯎꯟ ꯑꯣꯏꯅ ꯂꯩ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ꯍꯤꯃꯥꯂꯌꯒꯤ ꯀꯩꯅꯣꯁꯤꯡꯗ ꯁ꯭ꯇꯦꯠ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ꯅ ꯑꯩꯈꯣꯏ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ꯒꯨꯝꯕ ꯀꯩꯒꯨꯝꯕꯁꯨ ꯌꯥꯝꯅ ꯅꯦꯆꯔꯦꯜ ꯑꯣꯏꯅ ꯐꯪꯕꯅꯤꯅ

0: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ꯒꯤ ꯈꯨꯗꯣꯜ ꯁꯟꯗꯣꯛ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ꯄꯨꯡ 5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ꯁꯤꯟꯗꯨꯅ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ꯀꯤꯂꯣꯃꯤꯇꯔ 10ꯒꯤ ꯑꯣꯏꯕ ꯃꯦꯒꯥ ꯑꯦꯋꯥꯔꯅꯦꯁ ꯂꯝꯖꯦꯜꯒ ꯃꯔꯤ ꯂꯩꯅꯅ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ꯂꯝꯕꯤ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ꯑꯍꯣꯡꯕ ꯈꯔ ꯂꯩꯒꯅꯤ ꯍꯥꯏꯔꯤ. ꯐꯦꯔꯖꯣꯜ ꯖꯤꯂꯥꯒꯤ ꯊꯥꯡꯂꯣꯟꯗ ꯂꯩꯕ ꯁꯦꯟ ꯖꯦꯕꯤꯌꯔ ꯁ꯭ꯀꯨꯜꯗ ꯃꯥꯂꯦꯝꯒꯤ ꯃꯌꯥꯏ ꯀꯥ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ꯃ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ꯕꯨ ꯂꯂꯣꯟꯕꯒꯤ ꯃꯥꯌꯣꯛꯇ ꯂꯩꯕ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ꯏ ꯀꯥꯕ ꯅꯆꯥ ꯁꯤꯖꯤꯟꯅꯕ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ꯗ ꯄꯤꯕ ꯆꯩꯊꯦꯡ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ꯁꯦꯟꯇꯔ ꯑꯁꯤꯅ ꯊꯣꯛꯄ ꯋꯦꯗꯔ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ꯎꯈ꯭ꯔꯨꯜ ꯑꯃꯁꯨ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4-5 ꯑꯁꯤꯗ ꯑꯈꯥꯛ ꯑꯔꯥꯎꯒ ꯂꯣꯏꯅꯅ ꯅꯣꯡ ꯆꯨꯒꯅꯤ. 13 ꯁꯨꯕ ꯕ꯭ꯔꯤꯛꯁ ꯑꯦꯅꯔꯖꯤ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ꯍꯔꯤꯌꯥꯅꯥꯒꯤ ꯒꯨꯔꯨꯒ꯭ꯔꯥꯝꯗ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ꯍꯌꯦꯡ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ꯔꯤꯛꯁ ꯆꯤꯌꯥꯔꯁꯤꯞ 2026ꯀꯤ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ꯁꯤꯛꯁꯥ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ꯅꯦꯁꯅꯦꯜ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2026ꯀꯤꯗꯃꯛ ꯑꯣꯟꯂꯥꯏꯟꯗ ꯗꯔꯈꯥꯁ ꯊꯥꯔꯛꯅꯕ ꯑꯃꯗꯤ ꯅꯣꯃꯤꯅꯦꯁꯟ ꯄꯤꯁꯤꯜꯂꯛꯅꯕ ꯍꯥꯏꯔꯤ. ꯑꯦꯋꯥꯔꯗ ꯑꯁꯤꯒꯤꯗꯃꯛ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ꯄꯣꯔꯇꯦꯜꯗ ꯃꯊꯪ ꯊꯥꯒꯤ 1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ꯊꯥꯡꯗ ꯊꯥꯖꯤꯜꯂꯛꯀꯗꯕꯅꯤ ꯍꯥꯏꯔꯤ. ꯅꯨꯄꯤꯒꯤ ICC T20 ꯀ꯭ꯔꯤꯀꯦꯠ ꯋꯥꯔꯜ ꯀꯞꯀꯤ ꯃꯦꯠꯁ ꯑꯃꯗ ꯉꯁꯤ ꯚꯥꯔꯠꯀ ꯕꯪꯒ꯭ꯂꯥꯗꯦꯁꯀ ꯁꯥꯟꯅꯒꯅꯤ. ꯃꯦꯠꯁ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7:00ꯗ ꯏꯪꯂꯦꯟꯒꯤ ꯁ꯭ꯇꯦꯠꯐꯣꯔꯗ ꯁꯥꯟ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ꯐꯤꯐꯥꯅ ꯅꯦꯄꯥꯜꯒꯤ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ꯜ ꯅꯦꯄꯥꯜ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ꯕꯨ ꯃꯥꯂꯦꯝꯒꯤ ꯐꯨꯠꯕꯣꯜꯒꯤ ꯑꯄꯨꯟꯕ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ꯗꯒꯤ ꯁꯁꯄꯦꯟ ꯇꯧ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ꯇꯝꯅ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ꯅ ꯈꯨꯔꯨꯝꯖꯔꯤ꯫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ꯖꯂꯣꯏꯗꯨꯅ ꯁꯦꯝꯖ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ꯑ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ꯗꯣꯝꯅ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ꯅꯝꯕ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9863102016 ꯍꯥꯏꯔꯤꯕ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ꯑꯗꯣꯝ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ꯋꯥꯠꯁꯑꯦꯞ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ꯝꯒꯤ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ꯂꯣꯏꯅꯅ ꯏꯁꯩꯒꯤ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ꯄꯤꯔꯛꯎ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ꯋꯥꯠꯁꯑꯦꯞ ꯃꯦꯁꯦꯖ ꯂꯧꯈꯠꯆꯔꯤ ꯑꯍꯥꯟꯕ ꯋꯥꯠꯁꯑꯦꯞ ꯃꯦꯁꯦꯖ ꯑꯁꯤ ꯕꯥꯃꯣꯟ ꯀꯝꯄꯨ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ꯑꯇꯣꯝꯕ ꯑꯦꯂꯥꯡꯕꯝ ꯏꯆꯦ ꯔꯦꯅꯨꯕꯂꯥ ꯇꯥꯆꯧ ꯖꯣꯏꯆꯥꯟ ꯏꯇꯩꯃ ꯔꯦꯕꯤꯀꯥ ꯏꯆꯦ ꯙꯅꯦꯁ꯭ꯋꯔꯤ ꯏꯇꯩꯃ ꯃꯦꯔꯥꯇꯣꯝꯕꯤ ꯏꯇꯩꯃ ꯒꯣꯝꯇꯤ ꯏꯇꯩꯃ ꯂꯥꯏꯔꯦꯟꯇꯣꯝꯕꯤ ꯏꯅꯦ ꯏꯅꯥꯈꯨꯟꯕꯤ ꯑꯃꯗꯤ ꯏꯅꯦ ꯏꯕꯦꯝꯍꯜ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ꯊꯋꯥꯏꯒꯤ ꯊꯋꯥꯏ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ꯁ꯭ꯔꯝ ꯔꯣꯃꯣꯂꯥ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ꯊꯧꯉꯝꯕ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ꯀꯣꯃꯦꯟ ꯁꯦꯛꯁꯟꯗ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ꯈꯣꯏꯅ ꯎ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ꯗꯤ ꯀꯥꯅꯣꯟ ꯕꯂꯥ ꯀꯣꯝ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ꯈꯨꯃꯟꯊꯦꯝ ꯅꯣꯅꯤ ꯕꯂꯤꯟ ꯈꯥꯡꯌꯦꯝꯕꯝ ꯅꯣꯡꯃꯥꯏꯊꯦꯝ ꯒꯣꯄꯥꯜ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ꯃꯍꯦꯁ ꯒꯣꯜꯗꯤ ꯌꯥ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ꯏꯕꯗꯤ 112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 ꯍꯧꯖꯤ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ꯂꯣꯠꯁꯤꯟꯖꯕ ꯍꯩꯇ꯭ꯔꯕ ꯅꯪꯒꯤ ꯅꯨꯡꯁꯤ ꯃꯤꯠꯌꯦꯡ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ꯁꯩꯁꯛꯂꯤꯕ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ꯊꯧꯖ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 ꯁꯛꯄ ꯁꯩ 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ꯏꯁꯤꯟꯖꯔꯦ.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ꯊꯝꯃꯣꯏ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ꯔꯕꯤꯟ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ꯀꯨꯟꯗꯣ ꯂꯩꯔꯥꯡ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ꯐꯥꯏꯔꯦꯜ ꯊꯥꯒꯤ ꯑꯉꯥꯎꯕ ꯂꯩꯆꯤꯜ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ꯐꯤꯌꯥ ꯑꯃꯗꯤ ꯅꯥꯎꯕꯣꯏ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ꯟꯗꯦꯕꯦꯁꯣꯔꯒꯤ ꯃꯌꯦꯛꯅꯤ ꯂꯣꯏꯅꯅ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ꯃꯨꯛ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ꯏꯔꯝꯂꯤ ꯃꯍꯥꯛꯇꯨ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ꯀꯣꯡꯕ꯭ꯔꯥ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ꯠ ꯑꯃꯗꯤ ꯇꯣꯝꯕꯅ ꯄꯨ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ꯂꯩꯆꯜ ꯂꯣꯏꯁꯤꯟꯖꯔꯦ.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ꯒꯤ ꯑꯔꯣꯏꯕ ꯊꯧꯔꯝ ꯑꯣꯏꯔꯤꯕ ꯒꯤꯠ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